0: 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肩而过，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，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。我是一个警察，我的名字叫做何志宇，编号2023。
1: 好了，赶快！
0: 我们最接近的时候，我跟他的距离只有0.01公分。57个小时之后，我爱上了这个女人。